0: 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1: 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1.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杜姐，忙啥呢？
3: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2: 哪个学校告诉俺？
3: Target 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2: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3: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 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936 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
5: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09265218。
6: 我的心里只有你。
7: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
8: 有超过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
9: 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 Auckland Albany Highbrook Pane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 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牌。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0: 森，凭这个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1: Wilson Kitchens， 奥森厨卫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022850 09600022850。
2: 我的心里只有你。
3: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4: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您知道如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
1: 金融专家。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最近呢，就是客户可以说疯狂的购买固定保费的重疾保险，对吧？
2: 是的，是的，
1: 真的是，我觉得已经进入到一个就是人人都要买一份的状态了。所以这个重疾险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在我们理赔的经验里来看，也是越来越多的在重疾高发年龄的人出现了重疾的这个确诊。那重疾高发年龄是多少年龄段呢？这你可以分享一下。
2: 重大疾病保险高发年龄段呢是45岁到65岁，所以大家呢可以根据这个时间段呢来提早安排你的重大疾病保险，避免真的是到这个高风险期的时候，您想申请的时候有可能就申请不到了。因为现在从我们就是申请的这个经验来说，那么现在呢保险公司的审核可以说是越来越严格，审核的时间呢也越来越长，所以呢您最好是在身体状况没有任何问题的情况下去申请这个重大疾病保险。
1: 是的，而且如果是小孩已经到16岁的话，就可以买一个固定保费到75岁的，然后价格呢一个月一般就20多块钱，那么到他75岁也是20多，那么保额的话可以高达60万80万这样，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那么最近也是有很多客户在说 NIB 保单哈涨价这些信息，然后大家说保单太贵啊。其实我想在这里讲的是说每一家公司保费都在涨，
2: 没错，
1: 而且目前每一家公司的涨幅和你实际的理赔的额度实际关系不是很大，你发现吗？
2: 是，
1: 曾经是如果你理赔的多你付的保费就多，但目前我们比较下来看基本上都还是原有的这个状态。就像有些客户说我今年保费涨价了是因为我去年做了个手术，那我们到报价系统里看一下他的这个年龄，假设是今年买没有任何的理赔记录也是同样的价格，
2: 没错。
1: 所以呢其实各家保险公司都在涨价，我们不能投诉任何一家哈，因为就像我们生活成本也在提高是一样的。那么 Jenny 可以分享一下关于这个涨价的信息。
2: 好的，那么我们也想跟大家说一下到底目前现在就是涨价是怎么样来涨的。那首先就说一下哈，NIB 这边呢有很多客户呢确实来问，那医疗保险是又涨价了呀。这次 NIB 公布的这个调整里边有一个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那就是说 Ultramed Health Max。 就我们每次跟客户说你一定要就是申请这个 Max。 为什么要申请 Max 呢？这里边就能知道了，因为从2026年7月1日开始，这个 Ultimate Health Max 的基础医疗保险，以及这个 Specialist 的这一块专家这一块调整幅度是零，等于也就是说它没有涨价，所以这一块真的是一个好消息，因为我们可以说是99%的客户都是
1: 99.99%，对的，
2: 因为我们一般都不推荐说是 Max 以下的。以下的，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不仅仅说它这次要涨价，最主要是它有一些 guarantee 呀，有一些非处方药啊，它的差异差的太多了，但是实际上它的保费它差异是非常小的，所以我们每次和客户讲，苦口婆心的说，一定你要选 Max， 我也会买之前的，因为上周还有个客户一直要跟我纠结说要不要买这个不是 Max 的，那我就跟他比较。Max 是多少钱？不是 Max 是多少钱？那你为什么要
1: 差异非常小？对，
2: 差异非常小。最后客户也是同意，按照选 Max 的这个就是方案来做。那现在就好消息来了，你既然选择了 Max， 那这个价格7月1号之后是不涨价的，是零。
1: 是的，我还很清楚的记得有一年 NIB 对他的保单做了很大的调整，就是把 Max 和非 Max 的这个利益调整到。可以说在 FEMAX 有一个大的一个缩水，
2: 没错，
1: 但是 Max 保持不变，然后 NIB 的顾问还打给我们，就是我们的负责人说你们公司受影响最小，因为你们几乎没有非 Max 的客户，因为我们的非 Max 客户的话就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他需要 NIB 的保救病，因为保救病的话它不是 Max 产品，那么还有个就是指定我们只是做服务顾问的，原本不是我们最初的这个客户，我们只是帮他提供服务的，
2: 没错，
1: 所以我们帮你选保单一定会有选择这个保单的原因，
2: 是的，
1: 因为我们能够看到过去的十几年甚至二十年这个产品这个名下的发生过什么样的变化，
2: 没错，
1: 它会对客户有什么样的影响，和它未来它给你 guarantee 了什么，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如果你现在也是有医疗保险，或者你也有 NIB 的医疗保险，可以联系我们一下，看看你现在的产品如果是非 MAX 能不能升级为 MAX， 然后差价是多少，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你目前有 NIB 的医疗保险，那么不知道自己是不是 MAX， 或者是你知道你自己不是 MAX， 那么现在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那有没有机会进行升级，目前的保单架构呢有什么问题，我们都可以详细的跟你解答一下。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那么在医疗保险里边，好多客户呢还是需要，可以说 90% 的客户吧，都还是需要一个服务顾问的。
2: 没错。
1: 因为你要面临理赔，要面临每一年保单有什么样的变化，面临每一年保单会给你什么样的福利，和每一年你的价格是不是合理，尤其是在零和五，还有小孩从零岁到二十一岁，然后这些变化当中，你的保单都会有价格方面的可调整性。
2: 是的，
1: 所以如果你没有保险顾问，或者你现在和保险顾问联系不是很密切，你愿意指定我们做服务顾问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尤其是南十字星的客户，我们可以帮大多数的南十字星的客户节省非常多的保单，
2: 没错，
1: 也可以为已经成年的孩子做保单分离，或者已经离异的分居的做保单分离，是各种各样的保单都是可以做分离的，因为好多客户就是曾经听过我们广播的，然后打电话求助说我们现在还勉强把保单放在一起，因为不知道要怎么做，所以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来做处理，那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南十字星的保单，现在没有服务顾问了，那么我们可以帮您做免费的保险服务顾问，同时呢您需要任何的理赔方面的问题，任何保单分离方面的问题，那么我们都可以免费的帮您进行处理，因为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所以您不要嫌麻烦，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就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如果你有任何保险问题的话，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就可以帮你处理或者成为你的保险顾问。那么我们经常会被问到最多的问题就是，如果我授权你做顾问，我需要付费用吗？我需要我的保费会涨吗？Jenny 来回答一下
2: 这一块，我们再跟大家明确一下哈。现在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广播里每次都跟大家说，这个服务顾问是免费的，所以您不用担心，您自己的权利也没有任何的变化，您的保障内容也没有任何的变化，只是说您多了一个服务的顾问帮您来解决保险方面的一些问题，特别是一些遇到的一些难题，一些理赔上面的一些困扰，那么我们都能帮助您和保险公司那边去协调。因为如果我们不是您的顾问，那么保险公司对于您所有的信息它是不告知我们的，我们就没法帮到您了，所以这个顾问是免费的。
1: 是的，那么如果你也是南十字星的客户的话，就尽快的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做一个调整，能让保费节省下来，并且告诉你你有什么样的客户福利，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您如果是男十字星的保单，那么想了解一些福利，或者是想做让我们做您的服务顾问，免费的服务顾问，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詹妮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还有的话就是我们的服务哈，有好多客户说，如果我们授权你做顾问，可不可以给我举个例子呢？

0: 这价格还更低了。
1: 嗯，没错。
0: 这个就是目前我们能够做到的。所以呢，就是我之前接到一个客户的听众的电话哈，他就说，因为没有人告诉他，他要在60岁之前要把这个化疗药物这些功能加上，所以他就错过了这个，他觉得是非常遗憾的，因为现在已经没有机会了。所以这个就是你没有顾问的话，就没有帮你，没有人帮你去考虑这些事情。那对我们来说，当我们看到你的 renew day 接近的时候，我们的系统会跳出来提示我们说，这个人在未来1个月之内要 renew。
1: 没
0: 那
1: 错，
0: 我们就会打开你的文件，看看你在 renew 的时候，我们还能在你的保单里上帮你做什么样的调整，
1: 是的，
0: 能够更符合你的利益。
1: 没错，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每天的工作。所以有一个保险顾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值得的，
1: 没
0: 对
1: 错，
0: 吧？
1: 你一定要有一个保险顾问，因为你没有保险
0: 是
1: 顾
0: 的。
1: 问的话，刚刚 Angela 提到的，在某一些时间节点、一些 special event 的时候，你可以不需要审核身体就可以增加你的额度，那或者是你有哪些福利或者保险公司的保障内容有什么变化，都没人告诉你。所以我们为什么就是每年都会跟客人去联系，有些客户呢，我们是通过就是一定要通过 email 进行联系。那么如果你要需要进一步的需要讨论你的这个保单方案的话，那么再跟我们去微信联系或者是电话联系。所以这些服务都是我们能给您提供到的，因为我们看了您的保单，我们会根据我们专业的想法，您目前的状况，那么会需要变更哪些内容，或者是现有基础上是已经非常好了，不需要变更，那会跟您在renew 的时候会跟您说，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特别是一
0: 是
1: 些
0: 的，
1: 长期承保的客户早就把自己的保单的事儿只知道付款就都忘记了，
0: 对，都忘记了，是。
1: 就只知道付款都忘了。但是每年你都回顾一下，哎，我有什么保障？我觉得是非常必要的。这样的话，你就能知道，哎，哪个我能用到，哪些东西我今年暂时先不用，我怎么样来调整，对我来说性价比最合适。所以这样的话，就是你有了一个顾问和没有顾问是感觉完全不一样的。
0: 没错，没错。所以呢，你一定要利用好你的保单，然后利用好你的顾问，让他尽可能的去帮助你达到最好的利益。
1: 没错，
0: 那么我们也接到过很多很多很多求助的电话，就是自己和现有的保险顾问或者是自己和保险公司之间，目前有一些什么解决不掉的问题，或者保险公司不回复，或者顾问不回复。那么授权我们以后，我们就会代表客户去提出正式的这个投诉，
1: 没错。
0: 像因为我们知道哪一个公司，他哪个部门负责这个投诉。所以，通常按照投诉的这情况，正规的投诉，它是必须要在14天之内给予一个答复的。所以我们帮客户解决了很多这方面的问题，
1: 是
0: 然后
1: 的，
0: 客户就说：“为什么我得不到回复？你们出面就可以得到回复，其实就是因为你不知道该找谁，该怎么样投诉，哪个是你能够抓住，你一定能赢的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
1: 是的，
0: 还是那句话，我们永远站在客户的利益，因为我们没有必要站在保险公司的利益上去，对吧？对我们来说，客户才是对我们最重要的，
1: 没错。
0: 所以我们一定不会站在另外一个角度去想问题，我们一定会帮助您来解决问题。那么，如果你有保险的问题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如果你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就给 Jenny 打电话吧。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清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好，我们先进段广告，下段回来我们要告诉您最近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好，先进段广
2: 您
0: 告，
2: 会
0: 一会
2: 正
0: 儿聊。
2: 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Advisor Jenny。
0: 那我们先分享一下哈，最近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又或者是大家比较关心的？
1: 是的，那我们说一下现在目前的这个优惠活动哈，目前就是如果您申请人寿 保险和重大疾病保险。

0: 么这类风险类的保险，它还是有免3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如果您进行就是人脸的一个扫描，那这个人脸扫描现在很多很多的客户联系我，非常非常的感兴趣。有些客户呢，对，就增加了他的保障额度，看了一下，因为他的 BMI 也达标，或者有些客户呢，他们就把原来的浮动保费换成了固定保费，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可以免3个月保费。如果您进行脸部扫描，那脸部扫描呢，可以知道您的就是血压、您的心脏、您的血糖这方面的情况，您的心脏的年龄，这样的话都能比对出来，所以是非常非常方便的。而且这个我们再说一下，这个不是我们自己做的，这是保险公司开发的这个软件。所以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呢，就是说如果您这样来做，他们就可以给您免3个月保费的优惠。那同时，如果您的 BMI 达标，那 BMI 怎么来算？是由我们帮您来计算，那保险公司呢也会帮您算，但是我们会给你粗略的算一下，您是不是 BMI 达标，您就可以享受一个终身15%的一个优惠，所以这个优惠也是力度也是非常大的。那同时，如果您申请人寿险，同时又申请重大疾病保险，那如果两个保险合在一起，那您还有一个package 的，就是多重保障的10%的一个优惠，所以优惠力度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有些保险公司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哪家保险公司的价格最合适，其实都在我们心里。因为什么呢？我们每天都做大量的报价，所以我们知道您这个年龄、您这个状况到底申请哪家保险公司，怎么样来承保是最合适，我们是非常清楚的。另外再说一下医疗保险，目前也有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所以这一块呢，也跟大家说一下，趁着有优惠的时候，您来申请，整体的您的保险呢会节省不少。当然，就是这是第一年的这个节省，但如果要是15%终身优惠，那你是终身的节省。
1: 所以呢，这个优惠活动还是很好的。好多客户说，你可以发给我个链接吗？让我玩一下这个脸部扫描。真的是很多人很感兴趣。然后好多客户做完说，哎，这个为什么这么神奇？居然可以测到我的血压，就看了一下我的脸。真的是这样哈，就是说它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测试，我们也不知道是它是怎么开发的这个软件。所
0: 没
1: 以
0: 错。
1: 有这么好的一个结果，那么我在这里想分享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上2周有一个客户，2周以前他的保单要 renew 了，然后他是南狮子新的客户，他本人呢就很忙很忙的，然后我给他发了我的建议，以后他一直都没有回复，然后我就一直跟他说你要看一下，你要看一下，你要看一下，然后终于他回复了，然后他就说。那如果我按照你的建议，我增加了人寿跟重疾险，而且这么大额度的人寿和重疾，那
0: 是
1: 我
0: 的，
1: 是难以负担的。然后说你是不是看了我的建议只看了一半呢？你就停下来了，你只看到我让你加一些保额和加一些产品。我说你要把它读完。然后那么其实这个完整的内容是什么呢？我要把他现在的南狮子新保单修改了之后。那么给他加入到50万的人寿保险，这个50万呢还联合了重疾，如果确诊重疾可以赔12万5，一个重疾，一共可以赔4个重疾，所以他这50万的人寿呢，既可以赔成人寿，也可以赔成重疾。
0: 是的，
1: 那么修改之后再加进去这些方案，而且还固定10年保费的情况下，他的整体的这个保单，一个月就多了6.6块，就是7块钱。一个月就多了7块钱，但是他只是看到，哎呀，50万和50万，这要加多少钱？他没有继续向后看。那么其实他的可负担是和现在是一样的。那么如果你能够负担现在的这个保费，就应该能够负担一个新的建议。所以客人昨天晚上他看好了以后，他说没有问题了，他今天也会做这个脸部扫描。然后把这个保单做一个变更，所以我们的工作做得会非常细致。
0: 没错。
1: 会让你在少花钱，甚至不多花钱，甚至更少还能节省的情况下，就是可以让你去有一个更好的保障。这个客户本来我第一方案给的时候是不需要加钱，是可以减的，但是后来因为客户告诉我他有贷款，所以我才又加额了这个人寿保险部分，所以多了一个6块钱，否则他的保费应该是节省每个月30多。 所以就是你的顾问或者作为你的顾问，我们一定会为你去看完整的一个状况，不会只盯着你这一张保单 renew 了就告诉你嘿 renew 了没什么问题、
0: 嗯、
1: 那如果你真的收到这样 email 就代表你的保单现在就是最好状态，不需要做任何事情，
0: 没错
1: 对吧？嗯，我现在工作好像都没有时间限制，
0: 嗯，
1: 就吃完晚饭了啊，没什么事儿，我也不看电视，我就运动一下、嗯、运动完了之后就开始又可以坐下来工作，我觉得很开心，就是帮助客人去想这些方案呢、啊、我不知道你的感受是什么。
0: 一样的，因为我每天就是说除了做饭吃饭啊这些时间以外、
1: 嗯、
0: 大部分都是坐在电脑这边帮着客户解答问题，嗯，之后帮客户做这些方案，做完方案之后其实我自己也特别的开心。为什么呢、
1: 嗯、
0: 因为有些客户是降低了保费，有些客户就是我做了方案人家就是非常的满意，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成果来的，因为必定就是、
1: 嗯、
0: 我做出来这个方案是满足客人的需求的，基本上可以说是 95% 以上的客户基本上我做出来的方案、
1: 嗯、
0: 他们都是满意接受的，这样的话呢
1: 的
0: 其实我自己也别说自己有多少价值了，必定就是说也帮助很多人，这样的话呢、
1: 嗯、
0: 就是在出险的时候能够有保险来呵护，另外就是说你想有保险的时候那有一个又适合你又专业，同时呢你又觉得能承受又性价比又合适，我觉得这样的就给你这样的一个建议，为什么不呢？如果有人给我一些建议，那我一般就是说特别愿意接受，因为我觉得就是人家给我建议我听，我可以就是说听一听，哎，这确实适合我，我就接受，哎，觉得这可能不适合我，我可能就不接受这方面的这个建议，但是我可以，您可以给我建议，我愿意听因为你建议、
1: 嗯、
0: 因为这个建议是免费的，我们来听一听就专家怎么说，我觉得是非常好的，能够就是说多方吸取多方的一些多听声音吧，多听听别人的什么，你这样的话你可以就是再去做判断，我觉得是比较好的。
1: 是的，那么我也听到过就是有客户说我想取消我的保险，因为我问了一下我周围的朋友，他们都没有医疗保险，他们也都还好好的，然后我说有几个条件你要考虑，首先你们是不是年龄一致，你们的既往病史是不是一致，你们的家族病史是不是一致，你们的保单可承受能力是不是一致，这些都是你要考虑的范围之内。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如果确诊了什么病，或者在确诊这个病之前有一个漫长的公立医院的等待期，你是不是能够承受这个等待这个焦虑，我说这些都是你要考虑的因素，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购买保险，你能够有能力购买保险这个是非常好的，是吧，代表你已经站在一个不同的一个高度上去保护自己。我有一天听到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有感触，他说如果不是健康和快乐的活到100岁，那么祝你长命百岁就是一句诅咒。哦，听了这个话我就觉得哎，这个话真的是要琢磨一下哈，你觉得是不是，就忽然听到以后感觉哎，我要想一想，还真的是这样的。
0: 太不好，你一直这样的就是
1: 对，
0: 就是很煎熬的。
1: 对啊，我真的从来没有听过有一个人从这个角度去说这个话。所以我们现在所期待的就是健康然后和快乐，那么关于快乐方面呢，就是我们也能够理解自从疫情之后我们自己的客户有时有一大批客户在见心理医生，并不是说我们传统意义里面的精神有问题，而是说有心理压力，因为各种生活成本啊，各种失业啊等等等等，所以在见心理医生，那么也要记得你的医疗保险里大多数都是有心理治疗的，
0: 没错，
1: 都是可以见心理医生，只是额度不一样。那么如果你想知道你的保单里有多少的赔偿可以看心理医生，那么可以联系我们，我们给你分析一下，告诉你你可以用多少额度怎么用，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如果你也想了解一下你的医疗保险里边到底有多少额度可以看心理医生或 mental health 这一块，那么都可以用好，我们帮您来看一下。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这个号码的话，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如果小孩想要确诊，或者是需要确诊，或者已经被建议去确诊 ADHD 的话，那大多数的保险也是可以理赔的，只不过每一家的理赔额都不一样。所以如果你的小孩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你还没有保单，那么这一个条款的话，有一些公司是不看既往病史的，即便已经发生了，也还是可以买一个保单，每一年有2500块钱的治疗费，或者是咨询费，或者是确诊费。
0: 是的，
1: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做一个基本的这个治疗。所以如果你也有这样的问题的话，就可以联系 Jenny， 也可以联系他问一些细节，那么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0: 是的，如果你也想了解一些细节，有任何这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如果小朋友买这样的保单的话，大概一个月保费就是60多，或者你加牙齿险啊70多这样，牙齿和视力保险，所以一年这个价值。针对小孩可以看专家，可以做一些先进的治疗，甚至是心理调整等等这些问题，其实他是非常物有所值的。
0: 没错，
1: 一般家庭也都还可以承受。那么还有一点的话，就是我们在新西兰的华人有好多家庭有3个以上小孩，所以现在呢，就是有2张保单都是第三个小孩免费。所以从第三个往后的都是免费的，如果你的小朋友比较多的话，那么买医疗保险也很合适。
0: 没错，
1: 因为只需要付前面两个孩子的。对，我们目前收到的就是最多小孩的就是5个小孩的家庭，还目前还没有超过5个，希望有客户可以破记录哈，破我们的记录。是的，那么如果你现在是有医疗保险，那么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每一年有什么样的客户福利，因为好多客户都错过了保单，有一些保单里边每一年赠送的一些项目，所以这个是很遗憾的。那么如果你有人寿重疾险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现在是不是固定保费，固定保费到什么时候，有没有未来可保性，那未来可保性 Jenny 可以大概分享一下。
0: 好的，那我说一下就是关于未来可保性这一块哈。未来可保性比如说你有人寿保险，那你的保单上面有选择未来可保性，那有些保单里边是自带未来可保性，那有未来可保性的话，那就是说在未来您如果有一些事件的时候发生，您可以增加您的保障额度，比如说你现在有100万，那么我现在就是因为有未来可保性，我就可以增加部分的额度，增加部分额度比如说这个人有重大的疾病产生了，那如果你再想买人寿保险，那任何一家保险公司都不会卖给你了，因为你属于高风险的人群。但是如果你的保单有未来可保性，那么我就可以在这个拍手一半的情况下，我确诊了重大疾病，那么我是想增加保障额度，那他就可以允许我增加20%的一个保障额度。
1: 对，
0: 比如说100万，
1: 没有医疗审核，
0: 不需要医疗审，因为他已经属于高风险，不能卖你了。即使卖你可能也要加 loading 加保费。
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新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新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新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新保险的 Angela。
0: 大家好，我是正新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关于优惠活动这一块哈，就是我觉得保险公司还是挺给力的，
0: 是的，
1: 就是说为了抢夺客户也好，为了大家节省保费也好，所以还是给蛮多优惠的。那么 Jenny 可以再分享一下，看看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现在大家可以享受。
0: 好的，我们再说一下目前保险公司的这个优惠活动哈。首先我们说一下这个医疗保险这一块， 那医疗保险医事保救病的这个优惠呢一直还是有的，那如果您有既往疾病，那么就是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可以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嗯，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同时呢，如果您是没有什么既往疾病，或者想申请普通的医疗保险，想申请海外就医的医疗保险，想申请有靶向药物的医疗保险，那么现在目前的这家保险公司是有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所以是非常非常的好。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去申请是可以享受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的。那另外我们说到人寿保险、重大疾病保险，目前如果您进行脸部的扫描，可以扫描您的血压、您的血糖、您的心脏的年龄，那么您的身高体重输入进来，那么通过脸部扫描您就可以享受免3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所以优惠的幅度是非常非常的大。同时呢，如果您的 BMI 达标，还可以享受终身15%的优惠。再说一个优惠，就是说如果您在一家保险公司申请2项或者是3项的这个保障的内容，那么您可以享受额外，除了刚刚说到15%的优惠，3个月免保费，您还可以享受10%的一个多重保障的一个优惠。所以这个优惠真的是非常的多，现在的价格性价比非常的高。那么我们和其他所有的保险公司去比较，那我们就能看到每家保险公司的这个价格是最合适的。
1: 你说优惠活动说了2分19秒，这就说明有很多很多的优惠，因为我在看着那个时间两分多钟都在讲这个优惠哈，所以优惠活动真的是蛮多的。而且你要考虑到你的保单一定要针对你的家庭情况，它目前是合理的，因为每个人他的生活状态通常3到5年都会有一个至少一个小的变化，所以你的保单在过去3到5年有没有做过调整，这个是你一个考量的一个情况。因为有可能你需要降低保费了，有可能你需要增加保额了，但是有可能你增加保额并没有影响到让你的保费增长，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你一定要拿出来看一下。那么看这个保单可能你也没有办法去做一个比较，然后没有办法去计算它的就是性价比，那么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来做处理。因为我们提供保单的这个解读服务和 renew 服务都是免费的，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如果您也想做一下您的保单的一个解读服务，您的保单的 renew 服务，那么都可以给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们也遇到好多客户不知道怎么理赔，也不是我们的客户，也是交给我们就帮他去处理一下，所以这也是可以的。那么你一定要知道你的保单一定要有人给你提供服务。
0: 没错，
1: 因为很多时候你可能英文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接触到保险的专用词和保险的专用项目的时候，你就很难跟保险公司去沟通。
0: 没错，
1: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一个免费的顾问，不会对你额外收取费用，对吧？
0: 对，还站在你这边帮你跟保险公司进行协调的这么一个专业的顾问。
1: 没错，那么也有客户说呢，你们在这做义务的工作吗？其实并不是，因为我们服务客户，我们服务的好，保险公司会给我们付服务费，但并不影响你的保费。
0: 是的，
1: 是的，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能够做到的哈，我们就是一定要帮助客户把你的保单调整到正确的状态，
0: 没错，
1: 让你尽量少的付保费，然后尽量在少付保费的情况下还能够扩大你的保障额度。
0: 对，我再说一下，就是说在您最少的支付的保费的情况下，那享受最大的一个保障额度，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作用吧，就是我们也是我们和您共同去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目标，共同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们在做架构也是在基于这一点，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让客户能够享受低的保费，享受高的这个保障额度，怎么样能够让他的保费持续不变， 怎么样的一个架构，你就是一些保障的点都保障上，或者在花最少的钱享受最大的一个保障的一个状态吧。
1: 没错，那我还喜欢另外一个就是客户的反馈哈，给我们的反馈就是觉得我们两个特别正能量，特别积极，一点都不会有负面情绪。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你的保险顾问一定要非常非常的积极，非常的乐观，因为通常如果接触到需要理赔的时候，客人都是在一种比较低气压的情绪之下。
0: 是，
1: 所以如果你的保险顾问再给你更多的压力，或者是比较冷淡，那么可能都会对客户有二次伤害。
0: 没错，
1: 再说本身我们两个人性格也不是这样的，我们就是这种乐天派，对吧？就是每天觉得有工作做就已经很开心了，所以一定会把工作做好啊，不会有任何的负面情绪。尽管我们的工作真的是非常忙，而且一定是超时工作的，但是我们还是在乐在其中。
0: 没错，真的是非常的忙，而且同时呢，时不时的也会有一些负面情绪的客户呢来，就是跟我们就
1: 是
0: 遇到一些困难或遇到一些struggle 的一些事情，去跟我们来就是叨叨吧，可以说是其实都没有关系，因为
1: 念叨，
0: 其实这些我们觉得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出险的时候呢，大家都会有一些急躁啊或各种情况，我们都是可以
1: 是
0: 跟大家都放平心态，保险的这件事情呢，真的就是最好不用到是最好的一个状态，因为用到了一定就是说是你出险了，那么你的身体状况出现问题了，你才会用到。我们保险呢，就状态就是说最好我们买了保险，一直不用到，这样的话是最好的一个状态。当然在出险用到的时候也不要着急，那有保险，有您的保险的保障在那边来保护着您，同时也有我们这样的专业的保险顾问来协助您进行理赔，所以各个方面您就是说安枕无忧，不要就是再有额外对保险进行担心的事情。
1: 是的，所以我们的基本职业素养就是，客户很急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很急，我们只会把工作做得很急，情绪上是绝对不会急。
0: 对，我们不能急，今天这个客户急了，那我们还会把下一个我们急的情绪传给下一个。
1: 那是不可能，也不能传给我们的家人呢，所以我们的情绪一直都是很稳定的，所以这一点呢对你来说就是作为一个客户这是你很需要的，因为你需要一个保险顾问能够很公正很平和的帮你去处理问题，而不是激化矛盾，或者是把你引到另外一个方向，或者是就是撒手不管，这样是不对的。那么关于在保险方面呢，就是很多人觉得重疾和医疗险是不是一样的事情，我是不是买重复了，那么 Jenny 可以大概分享一下两个保单的不同，和两个保单关于在保费方面有什么样的不同，就是可以固定或者浮动。
0: 是的，那我跟大家也说一下哈，这是很多客户朋友也都在问这个问题哈。那么医疗保险管什么？重大疾病保险管什么？那先说一下医疗保险。医疗保险是说，您如果要是说，生病了，那需要就是看专家也好，或者是看 GP 也好，或者是有要做检查，或者是手术住院，那么需要花费。那花了这多少钱呢？有可能您花10万，有可能您花5000。有可能你可能就看个专家花个300多块钱，那如果有医疗保险是您花了多少钱给您理赔多少钱，当然一定是在您可能就是有没有加专家的选项，你有没有垫底费，各个方面扣除以后是给您进行理赔，但是都是基于在您实际的花销的基础上进行理赔。那医疗保险是说花了多少钱理赔多少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说到重大疾病保险，重大疾病保险是你确诊的重大疾病，那保险公司赔付你所购买的重大疾病保险的这个额度，
1: 比如说给付现金，
0: 对，是给付您现金的。您拿了这笔钱呢，您可以就是说补助您的医疗保险，或比如说您可以，为什么怎么说补助呢？就是说有些医疗保险可能有些费用，比如说您里边的化疗药物它不包括，那您可以用重大疾病保险的钱给您的现金，您去吃那些好的药物，或者是说呢， 你也可以就说我不上班了，我好好休息，那也可以用重大疾病保险的钱，那么我就好好休息不工作了，也可以用重大疾病保险给您钱，您去旅游度假去都是没有问题的，这个钱是给到您现金，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您存起来都没有关系。对，这笔钱是这么一个概念，重大疾病保险是给您钱，医疗保险是理赔您实际花销的费用。
1: 嗯，是的，所以呢，你要搞清楚这个概念哈，就是不要把它合并成一个，认为我有其中一个，我就不需要另外一个，因为它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所以在一个家庭当中，你首先要考虑的就是你的家庭最高风险是什么？假设你的最高风险是贷款，能不能偿还？或者你的家庭贷款已经偿还掉了，或者你偿还贷款没有问题，因为有租客户等等等等。那么你的风险就变成谁是家庭的主要收入人，
0: 是的，
1: 这个人你要保护好他的风险，以免对于你的家庭来说，这个人不在了或者是生病了会有影响。那么其次就是家人的健康，所以这个也是需要考量的。所以我们会告诉你你的家庭风险排序是怎么样的，通过和你了解你的家庭状况，然后给你一个完整的方案，那么你可以选。排序，我必要的是哪一个？我可有可无的是哪一个？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不是那种保险顾问，上来就让你什么都买。
0: 那的，
1: 啊，对，我们哎，曾经看到很多很多的保单，让我们来帮他解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保单上怎么所有的选项都选了呢？就是一张保单里面，甚至有一些都是相互矛盾的。嗯。对，所以这个肯定是不合理的。你的保单一定要个性化，一定要符合你的家庭风险，否则你就是在花冤枉钱。而且一定在3、5年的时间里要有一些调整，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可以联系我们做这个免费的服务，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给一些建议。你也可以不需要转给我们做顾问，只是提供一下你的保单，我们看完了会告诉你你的情况。
0: 是的，
1: 然后你自己再去考虑你要做什么样的改变，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如果你也想 review 一下您的保单，让我们帮您来免费看一下您保单的这个状况，也即使就是不进行任何的调整都没有关系的，我们帮您来解读一下您的保单，让您知道一下，哎，我都买了什么，都有哪样的保障，我这个钱花在哪里了，将来一旦出现哪方面的风险，那这个保险是可以帮助我的，那这些都是我们来能做到的，我们能帮到您的。一些地方，那么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一定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帮你来，解决保险方面的任何问题。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证券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以后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然后拍照你的保单，我们给你一些建议，这样是一个最快捷的办法。那么我在这里还有个友情提醒哈。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最近接到好多我们自己的客户，就是微信我说，我可不可以把我的车私人的租给我的朋友或者我的亲属来新西兰玩，可不可以帮我把这部分的保
2: 华
1: 险
2: 盛福
1: 加
2: 基金
1: 上？
2: 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1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AM 936，FM 99.4，准时相约。

0: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0。
2: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步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 0953-29777。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动漫一场交响现场 Anime Life 动漫音乐会6月27日奥克兰 Holy Trinity Cathedral 震撼开演，奥克兰交响乐团倾情演绎宫崎骏《鬼灭之刃》《进击的巨人》《咒术回战》等影视金曲，全家都爱的回忆杀别错过，马上登录 AnimeLife.co.nz 抢票吧。

0: 唐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1: 各位听众，以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电台的节目，感谢收听。

存在，比空白更空白。每一次我想起来，其实你都还在。

0: 闭眼睛。你看见什么？
1: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九三六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 抽奖赠品，AM936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1: Once upon a time, the earth was a giant heart.
2: 洪水随时可能发生，你准备好了吗？别等到大雨倾盆才开始行动，现在就清理排水沟，固定松动物品，制定应急预案，保护家人安全。几分钟的准备能帮你减少未来的压力，提前防范风暴。 守护你所爱的人，请访问iconemergencymanagement.gov.nz
3: FLATS了解更多信息。我不在家里，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笑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联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1216118，速抢好票吧。

0: 署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8。
1: 我要搬新家了，
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0926521888。

0: 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华盛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盛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

0: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 3 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 0953297777。

乐窗帘布艺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 8153811。

0: 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1: 经典动漫遇上交响现场 Anime Life 动漫音乐会，6月27日，奥克兰 Holy Trinity Cathedral 震撼开演。奥克兰交响乐团倾情演绎宫崎骏《鬼灭之刃》《进击的巨人》《咒术回战》等影视金曲，全家都爱的回忆杀，别错过！马上登录 AnimeLife.co.nz 抢票吧！

唐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0: 观云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九三六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九三六电台地址：三 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3: 杜姐，忙啥呢？
4: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3: 哪个学校？告诉俺。
4: Target 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3: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4: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5: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八。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九三六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38。
6: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188 0926521188。
7: 我的心里只有你。
8: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
9: 拥有超过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
10: 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 Auckland Albany Highbrook Pane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 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牌。

0: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8。
1: 我要搬新家了，
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0926521888。

0: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02285 0960002285
1: 我的心里只有你
2: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节目。
1: 希望之声回来了，每周六下午4点到5点，科菲利牧师在 AM936 以灵命日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上帝的女儿为题，与大家一起圣经学习，为您送来上帝美好的福音。
0: 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节目。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今天的灵命日粮。今天让我们从出埃及记的第20章第3节，我们来分享神的话。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工作能力啊，是一个非常好的恩赐，但是呢，我们是否把工作能力看得太重要了呢？听我说，以前的人呢，下班了以后就把工作呢就留在办公室，或者是留在他们的工地里面。但是现在的呢，我们即使返回家中的时候啊，也会利用电子邮件或者是电话、电脑继续的工作。你知道，在达拉斯浸信大学的管理学副教授呢 ，David 博士，他曾经说了，他说：“我不知道是工作取代了家庭和社会，还是家庭和社会已经让位给工作了。但是我知道这种情形正在发生，每个人的工作呢，似乎已成为他们的真实的身份了。”我们倾向于将我们的谋生的工作和我们的身份等同起来。家庭和工作事工协会的总裁他曾经说过，他说：“你有多忙碌，已经成了一种标志，是身份的象征了。即使人们自己啊，也被忙碌本身让自己呢抱怨不已。”把工作当作上帝，一点也不是新鲜事。在十诫之首，上帝就说了：“除了我以外啊，你不可有别的神哦。”这个当然也是包括了我们的工作在内。透过上帝所赋予的这个工作的恩赐呢，我们能够荣耀他，关心我们的家庭，并且呢去帮助有需要帮助的人。然而啊，工作不是满足我们的根源，只有上帝才是满足我们的。不管我们从事哪一种行业、哪一种工作，我们必须要将工作看得合乎重道。上帝和家庭呢，应该啊，比我们对工作的投入更为的重要。工作是上帝给予的恩赐，但是并非是我们的上帝。各位朋友们，我们要努力工作，但是要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因为我们所有的恩赐都是上帝爱的礼物。因此，今天跟你一个分享，那就是神的话对我们说啊，除了我以外，你们不可有别的神。朋友们，这就是今天的灵命日粮，愿神赐你平安，我们下次再见，谢谢。

6月27号，诚实。主题经文在哥林多后书8章21节。我们留心行光明的事，不但在主面前，就在人面前也是这样。

任何交易都要光明正大，绝不可唯利是图。凡事都要遵循最严格的政治，宁可损失一些，也不要为蝇头小利而不择手段。诚实交易最终并不会损失什么。要在世上实行上帝的律法，按照上帝的样式塑造品格。不论是与有信仰或无信仰的人交易，都要本着公平的原则，凡事都要用上帝的律法来衡量，不可有欺骗、虚伪和丝毫的诡诈。亚干为了一件示拿衣服和区区金银，就将自己卖给罪，招惹了上帝的咒诅，丧失了他在迦南的丰富产业和将来世界更新时承受永远产业的指望。为了不义之财，他付出了多么惨重的代价呀！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你的交易要诚实公正。一些人愿意诚实的前提是在他们看到诚实不威胁他们属世利益的时候，但遵循这种原则的人，他们的名字要从生命册上被涂抹。要培养绝对诚实的品格。我们的今生只有一次，不可能再回来改正所犯的错误，因此我们的一举一动都要心怀虔诚的敬畏，经过深思熟虑。当上帝收据他的珍宝的时候，那心怀坦白、诚实、正直的人将被他选为珍宝。天使正在给这样的人预备冠冕，那来自上帝宝座的光辉将在其壮丽辉煌中从这些璀璨的冠冕反照出来。

我们留心行光明的事，不但在主面前，就在人面前也是这样。哥林多后书8章21节。

各位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柯牧师，我希望你们都把我当做你们的好朋友啊，不是说啊，牧师就好像把我弄得好像跟你们有一些分别 ，no。很高兴能够在今天的电视节目与您见面，柯牧师在这里愿上帝的恩惠以及上帝的慈爱与您跟全家同在，愿耶和华祝福大家满满。社会上呢，暴力犯罪啊急剧上升，它的背后一定有原因的，对不对？那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凶杀、抢劫、强暴、校园暴力、毒品、恐怖主义等等等等，不断的在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中上演着。我们的社会不禁有人在问，我们的社会到底怎么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在我们过去的年代，当我们生活还不是很富裕的时候，门窗都不用关的，大家好来好去，怎么现在越富裕越进步，这种坏的事情居然越多呢？为什么社会上的道德品质就这样瓦解了呢？我们知道原因吗？我们过去的那种社会上的那种祥和怎么会这个样子瓦解了呢？有没有答案呢？我们的社会像是一艘，这是我自己个人认为啊，你听哦，我们的社会像是一艘处在这个汪洋大海当中，没有引导方向的指南针，随波逐流的一艘船。我们困惑，我们竭尽所能的来寻找可以引导方向的什么呢？所谓的北极星吧啊。今天呢，我们的课程即将要让你跟我们要发现这个社会变样的真实的原因，以及上帝对这些犯罪、暴力、道德败坏的最终的解决的方法。所以今天我们的题目，我们把它定为犯罪、暴力以及道德败坏背后的主要的原因。按照圣经所说，这些呢，道德的败坏，这些负面的影响，影响到我们的这个社会上是有原因的。我们来开始。第一个问题，上帝对所有住在这个道德败坏、社会崩溃边缘的居民有什么重要的呼召吗？朋友们，有的，非常的清楚。我要大家一起再重新的温习一下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它在第十四章，也就是前几次我们所谈到的第十四章的第七节，这里面他谈到了，他说呢，他大声的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这个是一个天使的一个警告，他要我们这个末世时代已经这个道德败坏的一个社会要做一样决定，那就是什么呢？要敬畏。

上帝，意思就是说，不要以你的目标、以你的标准为标准，而是要以上帝的标准为标准的一种敬畏上帝。这是我们今天研究的一个重点。第二个问题，要怎么样子敬畏上帝呢？我们很容易讲敬畏啊，但是敬畏叫做什么呢？各位，我们来看圣经好吗？圣经在传道书，传道书啊是世界上最聪明的王啊，他的名字就叫做所罗门王，他所写的传道书12章13节，传道书12章13节，OK，他说什么呢？这些事都已经听见了，总意就是要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我们继续看下去啊。第三个问题，我们的心思足以判断是非吗？好的，看看耶利米书。耶利米书他写得非常的清楚，我们到底有没有能力，自制的能力，OK，来去判断是非。17章9节。17章9节的耶利米书，他这里说呢，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视透呢？自从人类犯罪以后，我们的心思就常常欺骗我们自己呀。从此以后啊，我们常以个人的喜好、个人的需求来辩解我们所做的决定，所以呢，人类需要的这种标准呢，我们要的标准是在我们制定的标准之外的那个真正的准则的那个标准。第四个问题，圣经怎么描述那些靠自己的标准来决定道德规范的人呢？圣经的箴言书，我们来看箴言书，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非常重要的这样子的一个答案。箴言书。他这里说到了，心中自是的便是愚昧人，凭智慧行事的必蒙拯救。28章26节的箴言书来了，看见了吗，朋友们？靠着自己的标准来决定道德规范的人是聪明的吗？在上帝看来不聪明，是一个愚昧的。要凭着智慧敬畏耶和华。靠着耶和华上帝的标准为标准的，这样子的人才能够得蒙拯救。第五个问题呢？启示录记载了，在天上的圣所内，约翰呢，他看见了一样东西。各位朋友们，我一定要给你们介绍这个，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的主题的开始。启示录的第十一章，启示录的第十一章谈到了这样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个呢？由上帝的仆人约翰呢，告诉我们，这个就是上帝的一个标准了。启示录11章第19节，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出现了他的约柜。哇，当上帝要以色列人造圣所的时候，他同时也命令摩西要造约柜哦。约柜要做什么？原来约柜要安放上帝的法版10条诫命。那么，天上圣所，这个上帝的使者约翰，他在异象中看见了天上也有圣所。我们上周也谈到，上上周也谈到，在天上会有审判，是有一个圣所。那么这个时候，上帝在借着他的仆人约翰，让人能够看见圣所里面有约柜。那天上圣所，他看见有约柜，那约柜里面安置着上帝的律法。律法是什么？律法是上帝品格的基石。启示录呢，对不守法的解释呢，从天上的圣所当中，上帝的标准10条诫命可以得到了一个清楚的一个解释。上帝的律法是他的品格，是上帝旨意的。描述在律法里面，你仔细听我说，我把圣经的话说给你听。圣经说，没有律法就没有罪，可见律法，上帝的律法，上帝的品格非常的重要。你看罗马书4章，罗马书4章15节，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所以圣经讲得非常清楚。

律法让我们知道我们做错了吗？我们做对了吗？第六个问题，上帝律法的作用到底是什么？有很大的作用。继续看三章二十节的罗马书，我们就可以知道，三章二十节罗马书说呢，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的，所以它的用处是什么？让你跟我们知道，哦，我们犯了错啊！这个标准告诉我们，这个是上帝的标准哦。上帝的标准告诉我们说，哦，我们犯了错，我们有一个标准，有依据可循。第七个问题，什么是在上帝国度当中不改变，而且是永恒的标准呢？我们一起打开诗篇，诗篇的111篇第七节、第八节。这里说到呢，他手所行的是诚实公平，他的训词都是确实的，是永永远远坚定的，是按诚实正直设立的。另外呢，在89篇的34节，圣经说，我必不背弃我的约，也不改变我口中所说出的。上帝的律法是他国度的基石。它的建立是为了建立，就是律法的建立，是为了世界的和平、秩序、和谐、团结而制定的。所以，上帝制定这个律法呢，它的用意是好的。那么，破坏了律法，就会带来，圣经上说，就会带来悲哀、哭嚎、疼痛，最终就是死亡。箴言书5章22节，我念给大家听。箴言书的第五章第22节，他这里面说到：恶人必被自己的罪孽捉住，他必被自己的罪恶如绳索缠绕。23节的罗马书，另外一节新约圣经，这个是一样的，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个重点在这里啊。23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大家看见了吗？上帝的律法是一个基石，如果人越过了上帝设立律法，给我们带来平安、和谐、永远的生命，破坏掉了以后，你得到的就是悲哀、哭嚎、疼痛，甚至是死亡。刚刚圣经章节告诉我们。超过了这个律法的规范，就叫做犯罪、犯错。那么，圣经罗马书告诉我们，23节六章的罗马书23节，罪的工价就是死亡了，对不对？好，第八个问题，圣经将上帝的律法比喻为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呢？各位，有人说圣经难懂，不会的，因为呢，圣经的作者，上帝的这些仆人们呢，用这些我们所能够明白的来去比喻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些重点。那么打开雅各书的第一章23到25节，我们就知道圣经里面怎么把律法，他用什么东西来比喻上帝的这个律法呢？1章23节到25节开始，他这里说到呢，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律法按照圣经的比喻，就如一面镜子，能够使人知道我们。哦，原来是污秽的。我们需要上帝的恩典来洁净我们自己。律法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罪。律法是人道德规范的一个标准。第九个问题，恩典所扮演的角色又是什么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律法重要，但是问题是，那恩典呢？恩典又怎么样了呢？上周我们不是谈到恩典吗？好，我们先来看以弗所书2章8节。以弗所书2章8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听我说，各位朋友，恩典是上帝无条件赐给我们与上帝和好的一个礼物。人类救赎的根基就是耶稣所赐下的恩典。那恩典就是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所成了的时候，然后圣殿的幔子从上而下裂开了以后，那么以后这个圣殿的祭祀我们不要了，因为真正的羔羊耶稣基督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了，那个恩典是免费的了，那个是救赎的一个根基，他的恩典一直是存在的哦。这个代表了上帝的慈爱、他的救赎、他的怜悯，所以恩典呢，把我们从律法的谴责当中得到了释放，这个是圣经所说的。所以现在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在律法里面，那恩典又是什么？对不对？我们刚刚念的就是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恩典让人起死回生，借有信心。我们接受了恩典，圣经说我们恩典怎么去接受啊？就是凭着你的信心去接受恩典。我们继续读下去，我们就可以看见恩典跟律法之间的关系。第十个问题，如何被称为义呢？遵守律法是得救的基石吗？这个是经常人家问我的一个问题。得救的基石是因为我们遵守律法吗？我们来看罗马书三章二十八节，罗马书三章二十八节，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看见了没有，朋友？我要在这里再借着电视节目要跟大家说，我柯牧师从来没有说过我们得救是因为遵行律法。第十一个问题，信心给了人破坏上帝律法的自由吗？我再念一次给大家听啊，信心给了人破坏上帝律法的自由吗？既然上帝已经给我们恩典，那么恩典又是得救的基石，那我们得救的真正的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上帝的恩典，而不是靠律法的话，问题在这里了。那么信心，只要我有信心就可以了。所以信心是我可以选择不遵守上帝的律法的一个动力吗？我们来看罗马书六章十五节。罗马书六章十五节，这里面说到，这却怎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朋友们，你看见了吗？根本没有任何的冲突，上帝的恩典跟上帝的律法，它的品格的一个基石没有冲突的。我们继续看下去，你就会越来越明白恩典跟律法之间的关系。十二个问题，得救的人与上帝律法的关系应该是要如何呢？哇，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你说你是得救的人，你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好了。那么，上帝品格的彰显，律法跟得救的、接受上帝的恩典的，那一定会有关系的。那这个关系是什么？让圣经告诉我们，罗马书七章二十二节。罗马书七章的二十二节，他说什么呢？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法，看见吗？使徒保罗说，我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恩典之后，我已经把旧的我放掉了以后，耶稣的恩典白白赐给我了以后，我里面，我既然虽然是人，但是我里面我就开始喜欢上帝的律，也就是上帝的律法了。各位，我在这里要跟大家讲一个我很敬重的一位传道人，布道家，他的名字叫做 Billy Graham，格里汉牧师。有人问格里汉牧师，我今天把这样子的一个人家的问题跟大家分享。他说呢，格里汉牧师啊，上帝的十条诫命是律法的一部分而已。现在呢，我们成为基督徒了以后，这个律法呢就没有效益了，因为耶稣基督啊，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基督徒已经从律法的约束当中得到了释放，对不对啊？你知道格里汉牧师他说什么吗？他说不。
这是不对的。希望你啊，不会因为这个不正确的主张被误导了。格里汉牧师说，明白新约圣经中所说我们已经不在律法之下的意思，他说是非常的重要。按照格里汉牧师他的回答，他说，这个绝不是说基督徒就可以不遵守道德律法十条诫命，而自由的凭着信心去干犯上帝的律法。悔改的人就会很乐意的遵守上帝的律法。当上帝改造我们的心以后，我们唯一的渴望就是什么呢？就是顺从上帝。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太多太多的事，使我们乐意来服侍他。这个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伟大的布道家他所说，不是的，不是因为说我们已经因恩典得救的话，所以我们不在律法的约束之下，所以我们就可以凭信心不遵守律法。他说不是的，各位，这不是他说的，是圣经上所说的。格林汉牧师只是他是有名的人，他告诉了这个人，告诉他说 No No No 不对的，因为耶稣基督爱我们太多了，所以我们必须要顺从耶稣基督。的确，朋友们，顺从 obedience 不是墨守成规的一个要求，而是出于爱上帝的表现啊。我们继续看下去，第十三个问题，耶稣怎么样子教育他的门徒，他这个律法的重要性很重要。我是基督的门徒，我是基督徒，朋友们，那么我们就要听耶稣基督的话，你才叫做基督的门徒。你可以接受我这样子的话吗？我说我柯牧师，我是基督的门徒，所以我讲话要从耶稣基督的话里面分享给大家。耶稣基督讲话了，约翰福音14章15节讲的跟律法有关系，他怎么样子劝勉他的门徒有关于律法的遵守。14章的15节，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清楚不过的，对不对？英文叫做什么呢？ If you love me, keep my commandments。这个是 New King James Version 的一个版本。If you love me, keep my commandments。耶稣基督的门徒，坐在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们，你听到了吗？还有正在追求福音的朋友们，你们正在要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基督徒的，你听耶稣基督的话吗？要听哦。约翰福音14章15节，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如果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不是以爱为出发点的话，那就不是纯正的一个动机。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呢，是因为耶稣太爱我们，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那耶稣说，对他的门徒说，你爱我吗？每一个人都说我爱你，耶稣说什么？那么你就要遵守我的命令。清楚不过，对不对，朋友们？第十四个问题，耶稣说他来救赎人类，然后就要废除上帝的律法吗？这个非常的重要。耶稣基督他来就是终止这一些祭祀的，这些预表性的耶稣基督救赎的这一些崇拜仪式，耶稣基督就是终止这些。所以以后耶稣基督就说，我们新约圣经上就是说，我们不是靠这些祭祀得救，我们也不是靠律法得救，而是靠耶稣基督的恩典得救，没有错。那么耶稣基督他来了，他来的时候，他被钉为我们赎罪的时候，他讲了一个非常中肯的话，而且是实实在在、确确实实不能够改变的话，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节开始。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的第十七节开始，耶稣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的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都要成全。朋友们，这个是耶稣基督所说的话。按照刚刚我们所读的五章十七节十八节所说，这个天地的废去比较容易哦，那律法的保存，即使天地废去没有问题，但是律法还是要保存。所以在上帝看来，
即使天地都没有了，彰显他品格的这个律法也不可以没有。这是耶稣基督讲的。你相信耶稣吗？这是耶稣基督他所说的，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够改变。第十五个问题，认识神的证据到底是什么？各位，我们越讲越清楚越明白，认识上帝的证据到底是什么？我们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的基督徒，我们都说我们是跟随耶稣基督的，我们已经放弃世界，得我耶稣，我们都是因信耶稣基督，得到了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一定能够得到得救。感谢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给我们有得救的盼望。但是问题在这里，认识神的证据到底是什么？还好有这本圣经可以告诉我们，你真的是认识神吗？你拿给我证据看吧。约翰一书二章三到五节，约翰他说什么？约翰一书二章三到五节说，我们若遵守耶稣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这个他是上帝和耶稣，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各位啊，清楚吧？一个人悔改的证据是他内心生命的改变。恩典呢，总是引导人做一种动作，就是 obedience， 就是顺从。我们越爱上帝，我们就会越渴望顺从耶稣基督。第十六个问题，启示录是怎么样形容末后上帝的真子民呢？各位，我这个一定要给大家看，今天结束以前。启示录呢，我们已经说过了，一个天使的呼召说末日已经到了，但是他就居然告诉我们说，末后的时候啊，上帝的真子民他有一个很特殊很特殊的一个象征，一个特点在他的身上。启示录十四章十二节说什么？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上帝的诫命跟耶稣基督真道的。真正接受耶稣爱耶稣的，就会因为爱而顺从上帝。那么在末后的时候呢，会有一般忠心爱主的人因为爱而顺从上帝的旨意而行，他们都是因为恩典的关系而得到救恩，不是因为他们的行为的关系，是因为上帝的爱子耶稣基督表现在耶稣基督身上得到了恩典，所以他们可以得到救赎。那一群人呢，他们爱耶稣，所以完全的顺从耶稣，他们完全的接受了上帝的行为的准则，他们相信上帝的标准才是最好的标准，而不是人的标准。你听清楚吗？上帝的标准高过人的标准。所以朋友们，上帝的恩典跟上帝的十条诫命或是律法以及上帝的话是没有冲突的。圣经借着耶稣基督他蒙爱的使徒约翰也告诉我们，你爱耶稣吗？那个证据你要表现出来，那就是什么呢？你要遵守上帝的律法。遵守上帝的律法不是因为你遵守上帝的律法你会得救，不是，而是因为你爱上帝，上帝为你做了牺牲，在耶稣基督他爱子的身上所做的事情，所以他所教导你做的事情，你都会以顺从的角度来去遵行。那么上帝的标准跟人所制定的标准，教会所制定的标准不能够比的，因为上帝的标准才是我们真正人生道路上面所要遵循的标准。朋友们，我再一次的要提醒您，当你展开这个研经的一个旅途的时候，我相信您会不断的发现你生命中的进步，上帝奇妙的恩典所带给你丰盛的生命。圣经是上帝的话，聪明的你，相信你都知道，圣经是我们人生道路上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依靠上帝的话，追求真理，才是聪明的抉择。愿神。

谢谢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节目，我们欢迎您跟我们一起参与圣日的崇拜。我们的地址是在东区474号 Pakuranga Road Highland Park， 西区66号 Lincoln Road Henderson， 以及北岸222号 Derrick Flat Highway Albany。 上帝赐你平安，谢谢。

您会正式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栏找钟旅，0800287888，六月小团体验价999纽币起。北岛三天，6月17日、24日出发；南岛六天，6月27日、7月4日出发；南岛八天，6月18日、28日出发。回中国找钟旅，0800287888。七月、八月回国轻松游，含机票加酒店加早餐加自由行，全国多个目的地可选。7月24日重庆七日游，只要1399纽币。7月26日广州七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7日厦门八日游，只要1799纽币。
1: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才。

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时。

0: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州到。
1: 电话0955878829，0955878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2: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 021-145-9803。

0: 洪水随时可能发生，你准备好了吗？别等到大雨倾盆才开始行动，现在就清理排水沟，固定松动物品，制定应急预案，保护家人安全。几分钟的准备能帮你减少未来的压力，提前防范风暴，守护你所爱的人。请访问 iconemergencymanagement.gov.nz floods 了解更多信息。
1: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6-1188，速抢好票吧。

店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 Auckland、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

0: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
1: 我要搬新家了，
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4: 吃过橱柜的苦，走过橱柜的路，橱柜设计方案选的我想吐。
5: 太难了。

0: 天天和商业学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1: Boston Kitchens， 奥森厨卫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 5 09600228 5。
2: 我的心里只有你。
3: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4: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双翅膀，承载你的忧伤，让你为爱飞翔。想要请问一下，大家在面对爱情低潮的时候，会用什么方式面对呢？如果你是选择大声吼叫跟对方吵，请点这个。如果你是强忍眼泪让对方走，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找个暧昧的对象分散一下注意力的话，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憋在心里假装没有这件事发生的话，请点这个。看看微微给你什么样的建议来增加你的恋爱运哦。那最后，如果你想要看更多关于我的私房影片，请点我的脸。

0: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0。
2: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 0953297777。

0: 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99.4 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99.4 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99.4 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
3: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2: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明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126-1188，速抢好票吧！

0: 洪水随时可能发生，你准备好了吗？唔好等大雨倾盆先开始行动，而家就清理排水沟，固定松动物品，制定应急预案，保护家人安全。几分钟的准备能帮你减少未来的压力。
1: 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Thank you.

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园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时下。

唐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喜悦，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0: 手机。
1: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2: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3: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正守护。城市大楼咖啡厅，早起午餐说晚安。
1: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2: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3: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4: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时的咖啡。

笑着对我说，你想去。

0: 惯，保证让你唱到牙，笑到泪，
1: 哭
0: 到趴。
2: 喂，喂，阿信啊，早起啊，还不要迟到、
3: 啊。现在早上六点、欸，有没有搞错？好好，哎、欸，马上来，等我，等我，神经病。

0: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真的，
1: 真的懂吗？
0: 我懂，我懂了。
1: 为什么这班还不来？
0: 不知道，你被假戏鬼吗？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此时面对着你们，我感受到我不是渺小的。我想会更有勇气地对明天说，我愿意。

出来当鸦片，蓝天仍然是蓝天，呼应着谁

话的哭泣，爱与恨的接近，梦和现实的分明，我终于睁开。

存在，比空白更空白。每一次我想起来，其实你都还在。

0: Babby and Jane. You 看见什么?
1: Is it 青蛙跳的很远很高?

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4: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5: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6: 洪水随时可能发生，你准备好了吗？别等到大雨倾盆才开始行动，现在就清理排水沟，固定松动物品，制定应急预案，保护家人安全。几分钟的准备能帮你减少未来的压力，提前防范风暴，守护你所爱的人。请访问 iconemergencymanagement.gov.nz floods 了解更多信息。
3: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笑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126-1188，速抢好票吧。

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9。

洪水随时可能发生，你准备好了吗？唔好等大雨倾盆先开始行动，而家就清理排水沟，固定松动物品，制定应急预案，保护家人安全。几分钟嘅准备能帮你减少未来嘅压力，提前防范风暴，守护你所爱嘅人。请访问 olandemergencymanagement.gov.nz/floods 了解更多信息。

不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0: 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果子长存。果子长存通过嘉宾生活的分享，让我们呢有所借鉴。今天呢，我们 AM936 演播室呢非常的热闹，我们请来了好朋友Gladys， 欢迎您。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和大家又一次相会在 AM936。
2: 是，听完他亲切的问候，好久了您没到我们电台来了哈。
3: 是的，今天我到电台来也非常高兴，
2: 太开心了见到您。
3: 而且今天呢，我想因为前几天我见到了一个企业家，我有些感悟，所以今天我想把我的感受带给各位听众朋友们，
2: 分享给大家哈。Gladys， 我问问你啊，你第一次来到新西兰的时候，让你难忘的是什么呢？
3: 当然大家都知道，新西兰是世界上最后一片净土，这蓝天白云，是那清澈见底的海湾，是葱葱郁郁的森林。我们很多朋友都说，新西兰最珍贵的财富都不是金矿啊，也不是石油，而是这一片干净的天空和纯净的土地。
2: 是的，为了守护这份美丽，新西兰人呢一直走在环境保护的这个前列。
3: 这些年我们也越来越有很多的改变，我们非常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到了超市我们的塑料袋消失了，塑料吸管逐渐也退出了市场，一次性塑料餐具也被限制了使用。因为人们都知道，每少用一次塑料制品，就少一份对土地和海洋的伤害。
2: 是，那些呢，就是以前看到的哈，这个到处都是塑料袋，所以呢，就是用完了塑料袋，有的时候还有这快餐盒哈，吃过了就乱扔啊，所以呢，把我们的这个绿色的这个都给污染了。
3: 是的，这就是今天我来的一个主要，因为我见到这个企业家给我介绍了一个非常好的产品，就是竹子。那么因为呢，为什么呢？这个竹子呢，它不像钢铁那样坚硬，它也不像塑料那样廉价，它生长非常迅速，可自然降解，既环保又美观。几千年来，它陪伴着东方文明成长，从古人的竹简到餐桌上筷子，从文人笔下的风骨到今天走进千家万户的环保用品。
2: 所以你说到这个竹子，你今天是不是给我们讲一讲这个竹子？竹子呢，是大家都熟悉的老朋友，它来自于山里，是吗？
3: 是的，我们不是有这句话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这个竹子非常坚韧，历来为人称道。而在环保理念日受到重视的今天，竹子也正在以另一种方式走进了我们的生活。作为一种可再生资源，它不仅生产周期短，而且能够替代一部分塑料制品，为减少环境提供新的选择。
2: 那真是太好了哈，我还是第一次听到竹子的这个产品呢，它能做成这个可以替代这个塑料盒、塑料吸管。
3: 是的，
2: 嗯，
3: 这就是前几天呢，我认识了一个企业家，这个企业家经营了很多的行业，做了很多很多的生意。我在跟他交谈的时候跟他说，哎，你说现在做什么行业最有前景呢？他跟我说，他说啊，赚钱很重要， 企业如果不赚钱就活不下去。
2: 嗯，
3: 但是现在这个时候呢，我越来越觉得做一件事如果既能赚钱又能给社会留下点什么，那会更有意义。
2: 是，当然了，企业是必须要赚钱。你认识了这个企业家说的真好，企业赚钱呢，同时呢又能给我们社会留下点什么，能做到一个有做意义有意义的这个赚钱的生意，对不对？
3: 对的，这就是他当时的说，他说啊，他有一个偶然的机会啊，他发现了接触到了竹制环保产品，他说我们做不管做什么都要想到要给子孙留下点什么。比如说我们都大家都熟知的一句话叫做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决定都在影响未来的模样。因为他的偶然机会呢，他认识接触到了主产品，他就开始呢想我怎样去做呢，能把这种产品引到我们非常美丽的纯净的新西兰来。他说竹子啊是个非常神奇的植物，它吸收阳光吸收雨露，它最好的是它长大成竹以后呢，它会回归到土地。我听着他谈话呢，我觉得他眼睛里没有商人的精明。
2: 所以你说到的这个竹子呢，它呢是吸收这个阳光啊，还有吸收这个雨露。我们大家都知道很爱吃这个竹笋。
3: 是的。
2: 啊，大家都知道很新鲜很嫩的这个竹笋哈，大家吃了以后很健康很好。但是这个竹子呢还要能做成这个餐盒。吸管，这是一个高科技吗？
3: 不是高科技但是呢它一定是一个非常对子孙后代非常有好的，是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一个美好。因为竹子它不管用了以后呢，它会回归到土地，
2: 是
3: 它会降解成一种化肥，再重新养这片土地。所以他呢跟我说，他说你想象一下，如果中午你买一份外卖，二十分钟吃完，餐盒就被丢进了垃圾。可是这个塑料盒呢可能需要几百年才能完全降解，那时候我们可能已经离开了世界，但是这个污染仍然存在。有人说我们这一代人啊并不是从父辈中继承了地球，而是向孩子们借来了地球。所以今天的一个选择都在决定明天的模样，而竹子给了我们另一种答案，它是一种天然可再生资源。
2: 对，你说到这个竹子，其实竹子它的韧性还是弹性蛮大的哈。
3: 是的。
2: 所以呢用竹子来做这个可以呢它还可以呢，就是天然的，它就是再生资源哈，也可以，我认为是不是它还可以，即使这个餐盒用完了以后哈，它哎埋在地下，它融化了以后，是不是它还可以当肥料呢？
3: 是的，
2: 嗯，
3: 这是完全正确的，就是为什么我们爱竹子呢？这竹子它本身成长为人服务以后呢，为人类服务，它会重回到。化成一种泥土重新养料这片土地。
2: 对，竹子呢就是它是现在呢就是用我们说是这生产的这个制作方式哈。下一次呢专门是不是要请你好好的给我们讲解讲解啊。
3: 是的。
2: 啊，那今天呢主要是请格莱戴斯先给我们第一波的这种的我们叫普及啊。普及呢是您不要用这个塑料盒了，马上用这个竹子的餐盒、餐筷子和这个刀叉啊，都是可以用竹子的。然后吸管呢，您比如说您是喝一杯奶茶，哎，这吸管呢也可以是竹子做的，
3: 是的，
2: 对吧？
3: 因为我们看中竹子这种环保产品，是因为它的自然降解。
2: 嗯，
3: 因为它可以重新回归土地。
2: 嗯，
3: 来自自然，回归自然。
2: 是，
3: 我们都听过这句话：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竹子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在这里。可能有人，你可以会说啦，苏丽姐，你说这竹子环保我理解，但是竹制品真的好用吗？
2: 对呀，那它餐盒当中，比如说有汤啊，或者热呀，它是 microwave 呀，这些它都可以用吗？
3: 对的，其实很多人接触竹制品最大的惊喜，恰恰来自它的实用性。现在许多高制品竹制餐盒啊，餐盘、餐具，不仅结实耐用，回答你苏丽姐的问题了，它可以直接放进微波里加热，
2: 直接用微波炉高温加热。
3: 是的，
2: 是不影响它这个品质的，对吧？
3: 品质没有任何的毒素。比如说我们有的人现在知道有很多塑料产品，它加热分解以后可能有微生的毒素会侵蚀到人的身体里，但是竹制品你不用担心，它完全没有这方面的顾虑。对于我们比如说上班族来说非常方便，因为什么呢？它不单是可以加热，它可以直接放到洗碗机里清洗，
2: 洗碗机里洗也是可以的哈。
3: 哎，
2: 还有它是现在呢有一些包装的这个餐盒哈，它是用纸做的。
3: 嗯，
2: 纸做的如果你加一些温水的话，它就软掉了，对吧？
3: 对，
2: 那它这个竹子呢弹性大，它的硬度又够大。
3: 是的，
2: 对吧？
3: 而且它就是用这个产品呢是不是麻烦，它会更加轻松。因为有时候我们用纸，现在我们也用了很多纸制品，但是它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呢，就像苏丽姐你说的，它会湿，它不能够装湿的东西。那我们选择塑料呢，有部分原因就是它可以盛汤啊，它可以避免就是像纸一样容易湿掉啊，会，但是竹子完全解决了这些问题。很多人呢拿起竹产品的时候都有一种特别的感觉。苏丽姐你等一下看，你等一下试一试这个产品啊。
2: 好的。
3: 它不像塑料那样冰冷，它没有刺鼻的气味，你握在手里有一种天然材质独有的温暖感，仿佛还能感受到阳光、雨露和森林的气息，有一种来自大自然的亲切感。
2: 嗯，
3: 是许多工业材料无法替代的那份来自自然的宁静，似乎就掌握在你的手里之掌心之间。
2: 它就有天然的这种清新的这种大自然的这种气息，是啊。
3: 对的，是的。正因为这样呢，我们在越来越多新西兰的餐厅啊、咖啡馆呐、奶茶店呐、食品店开始选择竹制产品，不仅因为它环保，更因为顾客喜欢。今天的消费者，尤其有年轻的一代，越来越多企业的社会责任感。有时候你的企业选择什么样的产品，其实呢它是代表一种形象，而且决定企业的形象呢并不是靠完全昂贵的装修，而是些细节。比如说当你外卖的产品，顾客打开外卖盒看到的是精致的竹制包装，当顾客喝饮料的时候使用的是天然的吸管，他们感受到的不仅仅是产品的本身，而是这企业的品质、健康和环保的重视。
2: 对，其实健康最重要。一个企业呢，如果你啊，从这个塑料盒不用了，改成这个竹制的餐盒，那观众来说呢，比如说是听众啊，我们的啊。我们的电台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听到了哈，那都很快就说， 我会到你这个店里头去吃东西，因为这样的话对我的健康，不光是吃美味儿啊，味道是吧？那味道的就是，哎呀，很好的这种的口感哈。但是吃完口感以后，它是不是健康有好处呢？
3: 是的，
2: 是不是？
3: 他对这种企业、这种餐厅，他觉得，哎，这个老板非常重视大家的健康。
2: 对，
3: 我选择他，因为他们能够。当然了，就是我们任何的改变都是有一定的成本在里面的。但是这个老板能够不计成本，能够关心健康，那么顾客更加有信度感，这是企业的信度。
2: 是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知道了哈，如果哪家餐厅呢使用这个竹制的这个产品作为包装，哎，作为这个刀叉呀或者吸管啊哈，用这些来为大家服务的，我相信大家的健康理念还是要放在第一位的哈。他要首选还是很希望第一个就到您的餐厅里边来的，对不对？
3: 是的，健康大家都关注的，
2: 对，
3: 比任何都是最重要的选择。
2: 是，那我相信呢，我们的老板朋友们哈，是不是您呢也开始想一想呢，我这个餐饮业呢是不是也要改变一下，我们除了我们为了我们下一代，为了我们绿色的这个环保，那是不是为了我们的本人的健康和他人的健康，顾客的健康，我们来一次小小的改变呢？
3: 是的。
2: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果子长存。今天呢我们936演播室呢非常热闹，我们也请来了好朋友 Gladys 咱俩继续聊哈。前边呢咱俩聊到了纽西兰的这个健康的这个产品，健康产品是什么呢？就是 Gladys 为我们大家带来的这个健康的产品呢是竹制的一种，在我们的餐饮业一定要使用的这个替代塑料的这个塑料盒啊、塑料管儿、塑料的这种刀叉、塑料袋儿啊，只要是塑料的，我们都不用了，我们全用竹制的。竹制的产品是什么呢？竹制的这个餐盒啊，竹子的这个吸管啊。啊，还有呢，说起这个竹子，大家都可能想吃这个竹笋啊。那这次呢 ，Gladys 呢为我们大家讲的这个呢，竹子啊，我们新西兰美丽的沙滩、空气、海洋啊，非常的美丽。
3: 是的，听众朋友，请你们想象这样一个画面，阳光洒在公园的草地上。
2: 是
3: 孩子们围坐在一起吃午餐，他们手中的餐盒来自一根竹子。你可知道，这竹子的使命，它完成自己的使命后，它会慢慢回归土地，成为花草树木的养分，没有环境负担，没有白色污染，这样的未来是不是很美啊？多年以后，我们的孩子走在蓝天下，依然能看见青山常在，绿水长流。那时候他们会知道，我们的先辈们，他们的选择都值得。人与自然彼此成就，世界因此更加美好。
2: 对， Gladys 面前呢，给我们大家画了一个美丽的这个画面哈，您脑海里都会想。我们新西兰的所有的人民群众特别周六周日特别喜欢在树下绿荫下哈，中午吃点小点心啊，孩子拿个球啊跑来跑去的，有的时候我们会带一些快餐去，那这个快餐盒呢，我们现在不用这个塑料盒了，我们现在就用这个竹子的这种打包盒。
3: 是的，
2: 这样的话呢，您用完了以后，这个打包盒呢，当垃圾回收了以后，我们埋在地下，它很快呢，它就会融化了。融化了以后呢， 这个竹子的使命就结束的时候，它还变成了这个肥料啊，为了后面或者是您这块地在生草的时候，它这个草呢长得更绿了。如果它是呢在树下的时候呢，那这棵树呢会长得更壮实了，对不对？
3: 是的。朋友们，我们留给孩子最好的遗产从来不只是财富，更是一片依然蔚蓝的天空，一条依然清澈的河流，一片依然充满生命力的土地。愿未来的某一天，刀叉、外卖包装，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东西，其实每天都在向顾客讲述他们的品牌。
2: 对，他在跟我们大家再次强调的是哈，他希望的是我们未来呢，就是由我们华人带头，对吧？我们很爱纽西兰，这个我们的第二故乡，我们华人呢带头，我们自己的包装，这个餐饮的这个包装，我们全部改成竹制的环保用品。
3: 是的，其实啊，选择什么样的包装，也是在告诉顾客你是一家什么样的企业。
2: 对，
3: 是一家只关注成本的企业，还是一家关注品质又关心未来的企业。我们特别喜欢的一句话叫做，种下一棵树，可能最好的时间是10年前，其次是现在，环保也是如此。改变世界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大事，很多时候它只是一次小小的选择。正所谓不积小流不以成江海，环保也是如此，每一次小小的选择都在改变未来。
2: 对的，改变世界呢认为是非常大的事儿，但是实际上也是很小的事儿，从我们做起，点点滴滴做起。
3: 对的，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环保也是如此，看似微不足道的一次选择，长久坚持就能带来巨大的变化。
2: 对，只要坚持你就能看到变化。
3: 对的，比如说我们都从自我做起，少用一次塑料餐盒，我们少用一次塑料餐桌，少用一次带来环境污染的产品，我们选。

0: 中国它有自己的竹制品的工厂，
1: 嗯，
0: 它把这种产品呢带到了新西兰。如果你有需要的话，请联系 Joy 电话0220901902。
1: 是的，他们有很多的不同的这个款式的竹制的这个包装盒哈，都请联系 Joy， 他的电话是0220901902。
0: 听众朋友们，让环保成为习惯，让责任成为力量，让品质成为企业最好的名片。我们留给未来的，也许只是一份微小的选择，一次少用塑料的决定，一次环保包装的采用，一次对自然的尊重。但正是这些看似平凡的选择，终将汇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 那真是太好了，让环保成为习惯哈，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坚持一个好的习惯。
0: 是的，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加美丽。古人说啊，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我们无法把整个世界留给下一代，但我们可以把一份责任，一份善意，一份绿色的希望留给他们。每一次的绿色选择都成为改变未来的力量，每一次环保的选择都在为未来种下一类种子，终有一天它会长成一片绿色的风景。
1: 啊，格雷迪斯说的真好。
0: 是的，
1: 听众朋友，确实是绿色环保人人有责。我们每个人到未来的时候，走的时候，您能留下什么呢？我们留给下一代的是美好，留给下一代的是健康。
0: 是的，让环保成我们的习惯，让责任成我们的力量。感谢听众朋友们。
1: 是的，格雷迪斯说的，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的收听，好像是我自己觉得听的还没有说完啊，期待下一次啊，格雷迪斯多来我们936啊，好好的给我们再次再讲讲竹制这个产品的这个制作啊，工厂它是怎么样这个做成的这个方法呢哈，都给我们讲一讲哈，让我们，我希望是大家听的都哇，这个竹制产品哈，听完了以后马上就行动起来，我们是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啊，人人呢都用这个竹制产品。
0: 非常期待再一次和听众朋友们相会。
1: 好，我们谢谢格雷迪斯，也祝愿您有健康，有喜悦希望您呢更有美丽啊，多多的来我们936。
0: 谢谢听众朋友们，再见。
1: 好的，我们感谢格雷迪斯来到果子长存的分享，祝愿您身体健康，天天快乐。
0: 也祝愿听众朋友们健康平安，多多成为我们我们改变习惯，改变环保，让环保成为我们的习惯。
1: 好，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收看，下次再见。果子长存栏目在此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祝商家们生意兴隆，满意橱柜，满意橱柜保您满意，电话0927370068。正兴保险，正兴保险最保险，电话0211828888。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新老客户优惠选购，电话0224311699。
2: 好消息，满意橱柜属下的 Westman Interiors 是由洋人完全管理，实力雄厚，专做 shop fitting 及高级厨房公司，有大量杰出震撼的案例，洋人的高质量，华人的优惠价，一定包您满意。满意橱柜电话273-7068-610。
3: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政业兴，请致电0952266。

0: 800-052-6600。
1: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2: Strongvac 大疆挖掘专业设备及团队提供安全水力挖掘、真空高压细泥、污水雨水管道清洗，全天候服务，大幅缩减施工时间，有效降低挖掘风险。Strongvac 电话09-2651655 09-2651655。
3: 杜姐，忙啥呢？
4: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3: 哪个学校告诉俺？
4: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3: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4: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5: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6: 果子长存联合赞助。
7: 家，不是讲理的地方，家。是充满爱与包容的避风港，家因爱情与婚姻而结出幸福的果子，当感动点点滴滴流露，真情将日积月汇聚，果子长存，期待与您下周再相会。

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아? 我的食宝，啊那，你伫遐食真好，迄当然的啊。我是甲你准备偌济物件呢？

你现在凉凉哦，你真舒适哦。听你的话。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145-9803。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率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126-1188，速抢好票吧！

0: 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
1: 行，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 Auckland、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

0: 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3: 我们的生活从东方方向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Thank you.

You only got one class.

Losing your way, my religion.

到祝福。你和我何去何处？雨落下见证守护。城市大楼咖啡厅，早起午餐说晚安。

欢迎到 showroom 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超年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n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 815-3811 815-381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0: 们又来。
1: 本地旅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